0: 出，一下没有看到你就
1: 被宝宝误食了。是这个第一就是不要
0: 他得先拧开然后再往嘴里倒，这个过程还挺长的。
1: 对，尤其像金英他有一个那个低塞，就宝宝不是特别容易大量的误食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也没办法，就好像你说八四是消毒的，这宝宝误食也很麻烦，所以首先我们把那个工作做好，就不要让宝宝误食它，这是第一点，就大量的误食千万要避免。如果要误食的话，那么可能有两个事情要做，第二个事情。

0: 出，一下没有看到你就
1: 被宝宝误食了。是这个第一就是不要
0: 他得先拧开然后再往嘴里倒，这个过程还挺长的。
1: 对，尤其像金英他有一个那个低塞，就宝宝不是特别容易大量的误食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也没办法，就好像你说八四是消毒的，这宝宝误食也很麻烦，所以首先我们把那个工作做好，就不要让宝宝误食他。